0: 讲解，不断用话术分散对方注意力。另一人则自称是公司的风控专员，以入职统一和支付能力、确认服务费缴纳限额为由，拿过入职者的手机进行操作。整个过程中，全程手持手机操作，点识别时递回给求职者，还反复催促流程很快，刷个脸验证是本人就行。后面还有人等着面试，根本不给求职者细看屏幕内容的机会。不少受害者直到事后查账单才发现，所谓的查限额实则是在自己的多个金融账户里申请贷款提现转账。
1: 钱华呢，他这一个人拿手机看看我那手机有没有限额，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纸条那里提了10000走，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就刷脸吧，叫我刷脸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个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嘛。
0: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而是诈骗团伙设计好的标准化流程。他们专门挑选征信状况良好的求职者，利用以租代购的模式做掩护，以司机个人名义办车辆分期贷款，但车辆实际登记在公司名下，所有贷款债务却全由司机个人承担。为了本质，团伙还把每月的还款额包装成信息服务费，让不少求职者误以为是正常的入职服务费用。
2: 我现在这是每天收入都不够还这笔钱，相当于利息都要还2000多，将近都是从那个信用卡里贷出来的，都是他们操作的。
0: 贷款办完入职，骗局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收割。入职头3天，公司会派发少量优质订单，让新司机先尝到赚钱的甜头。可从第4天开始，派单量便急剧下降，公司还要抽取7%的订单提成，司机的收入骤减，甚至连月供都难以覆盖。当司机发现收入与承诺不符，提出辞职时，就会踩进骗局的最后一道陷阱。公司会以合同中要求司机做满半年才可辞职，否则公司就会收取高额违约金，且解约后车辆仍归公司所有这一项条款为由拒绝解约，再以协商解决的名义诱导司机签署所谓的和解协议。
2: 跑车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单量，要求辞职不干，之后去签和解协议之后才发现我被骗了，他退了2800给我，然后那2800他是要回去的。
0: 这份看似解决纠纷的和解协议，实则是诈骗团伙的最终收割工具。签下协议就等于司机主动承认自己违约，不仅拿不到任何补偿，还要承担高额违约金，车辆被公司收回，自己名下的贷款却一分都不会减免。从高薪引流、面试洗脑到签约套贷、违约收割，套路运骗局环环相扣，一步步将求职者拖入债务深渊。接到多名受害者报案后，中山警方迅速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民事合同纠纷，而是有组织的新型诈骗犯罪，随即成立专案组，对全市系列案件展开并案侦查。
3: 第一步就是认定犯罪是非常难，第二个起证难，第三个就是这么大数据的连根拔起，链条式的打击非常难。
0: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团伙的迷惑性极强，他们全都注册有正规营业执照，所有流程都签订书面合同，刻意制造出民事合同纠纷的假象，企图以此逃避刑事打击。
4: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换马甲，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0: 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警方逐步摸清了多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手法和窝点分布，收网时机终于成熟。中山警方调集200多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以及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地开展同步抓捕行动，对这一套路运诈骗网络实现全链条摧毁。据统计，截至目前，警方共打掉此类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5名，为受害群众完

0: 挽回经济损失超过1000万元。
1: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套路运违法犯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网上搜索买房信息，如果看到紧邻地铁、交通便利还装修精美的房子，但是价格却只有市场价格的一半，相信不少购房者都会心动。然而这样的房源真的存在吗？在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例中，五名房产中介人员用 AI 生成了这种低价的虚假房源信息，为的是能够引流推销他们想卖的房子。
0: 上海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个长期发布各类房源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存在异常，在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里，房屋价格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
4: 他们卖的这个房子，这个房源信息是明显低。在进一步对这个视频开展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他发布的这个房源的这个地址也明显与实际的这个地址是不符的。
0: 这个账号发布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一套位于地铁口的房子，面积83平米，总价只需要81万元。而警方实地探访发现，视频中所提到的地铁站附近的小区根本不存在这样户型面积的房子。周边房产中介的房源挂牌价单价从2.5万元至3万元不等，没有1万元以下的房源。随后，民警找到了视频的发布者薛某。
5: 那你这个视频是？
4: 对 ，AI 生成的。这个视频是 AI 生成的，就这个视频全是 AI 的，对。
5: 这个房型啊什么的都不是真实的，对吧？
4: 对，他没有房型这上面的。对。
0: 与薛某一样发布此类不实信息的还有赵某等四人，他们的工作都是房产中介。经调查，他们都是通过 AI 工具虚构了这些房源信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吸引购房者留言，以便推销其他真实房源。
4: 首先，他这个房源信息是网上当下来的，是肯定不是松江本地的这个房源信息。然后在当下来之后，他们通过 AI 去除水印，再加上他们所要卖的这个房子的信息，配上一个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通过这个目的来引流。
0: 经核查，薛某等人总共在自媒体账号中杜撰发布虚假房源视频100余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目前，违法人员薛某等5人。

0: 面，所以呢，在整个在修建这个车站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做到整个的我们在地下深埋这个车站的施工要做到零失误。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要做到我们在整个对长城上的文物做到零影响。第三呢，要做到我们长城上的游客零感知，实际上就要求我们必须要采用我们的数据的感知、传输、分析、应用来去做精准的施工。
1: What does intelligent high-speed rail mean for regional connectivity, for development here in China?
0: 应该说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高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柱性的作用。实际上这些年经过发展，那么这些高铁呢已经把中国50万以上人口的县市紧密地连接了在一起，所以呢，应该说这个通过高铁的这种交通方式，极大地压缩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空间的距离。
2: Proving Professor Li's point, Beijing to Shanghai once took more than 12 hours on conventional trains. Today, high-speed rail has cut that journey to just 4 hours. Speaking of connecting cities.There is somewhere else I still want to see. So we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on board the pioneering Beijing Zhangjiakou high-speed railway line.
1: These trains certainly feel very modern, but what makes them intelligent? How is that different to just being high-tech?
0: 在这个车上，我们安装了2718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实时采集我们车辆的牵引、制动、网络的这些大部件的信息，来保证我们运行的安全。在这辆车上面，我们安装了列车运行自动驾驶系统 ATU 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可以实时采集我们列车的线路情况、外面的一些周边的环境的信息，来决定列车以什么样的速度来行驶。我们的故障信息、状态信息会实时的通过 5G 的技术传输到我们的云数据中心上。那么我们如果这个车有一些机械的一些故障或者是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的相当于地面的运维系统会及时的给出处理的决策和建议，那保证我们这个动车运行一直是安全和平稳的。那么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在训练我们的控车的算法。未来呢，我们相信随着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些发展，它可能会超越我们最优秀司机的水平。
2: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good thing. I just hope they keep our train driver and friend An Shou Qi on board to continue training the AI. But now it looks like we've reached our destination.

0: 请坐。
1: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民政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关系百姓冷暖，广大民政工作者扎根群众身边，服务民生一线，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今天坐在我身边的五位代表就来自民政系统，他们将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与大家交流。他们是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珊珊女士，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于珍女士，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杨守伟女士，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营养膳食科科长张思进先生，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副主任赵琼琼女士。下面请五位代表做自我介绍，首先有请郭珊珊女士。
2: 大家好，我叫郭珊珊，来自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行者街道办事处，是一名基层社会救助工作者。我从2011年开始从事社会救助工作，一干就是15年。这些年来，我和同事们常态化入户走访困难群众，面对面倾听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困难残疾人、困境儿童等特殊群体的诉求，细致摸排他们衣食住行、就医就学等方面的急难愁盼。我们一户一策，定制帮扶方案，对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落实低保特困供养政策，遇到患病支出较大的第一时间对接医疗救助，对遭遇突发变故生活难以为继的快速办理临时救助，把兜底保障政策精准送到困难群众身边，用持续坚守化解他们的烦心事、揪心事。我深刻认识到，社会救助是带着温度的民心工作，每一次上门走访，每一个难题化解，都是在为困难群众送去生活希望，都是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群众的一句感谢，一个笑容，便是给予我们最大的肯定。谢谢。
1: 入户走访，一户一策，为群众制定帮扶方案，感谢你们为困难群众带来生活的光亮，谢谢。下面有请于珍女士。
3: 大家好，我叫于珍，是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杭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创新活力与人文温度的幸福城市。救助管理站坚守在城市温情的最前线，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生活无着的遇困群众，为他们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救助行亲、协助返乡等服务，是兜底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今年是我从事民政工作第35个年头，扎根救助管理工作的这11年来，我和同事们常年奔走在铁路沿线、列车站台，一次次将走失老人、迷途的孩子护送回家。我们顶风冒雨穿梭在城市街巷，寻找那些身处困境的特殊群众，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我们日夜坚守在救助服务大厅，守候着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群众，让他们累了可歇脚，饿了有热饭，困了可安眠。救助服务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将用心用情把这份兜底线救急难的民生事业 进行到底。谢谢。
1: 社会救助需要带着温暖，带着情感，感谢你们站在城市的最前线，传递城市的文明和温度。谢谢。下面有请杨守伟女士。
0: 大家好，我叫杨守伟，是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2000年我来到儿童福利院工作，一干就是26年。26年来，我每天照料孩子们的饮食起居，教会他们说话、吃饭、走路，治疗病痛，开展了康复和特殊教育，和同事们一起全心全意守护孩子的童年。从青春年少到华发渐生，我把半生时光都化为温柔的陪伴，守护这群小天使慢慢的长大。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幅画。这是我们院里的孩子给我的画像，里边还有我们36个孩子签了他们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就是他们对我最爱的一个表示，也是我最珍贵的一个珍藏。26年来，1000多个孩子一次次扑进我的怀里，趴在我的肩上，用稚嫩的声音一声一声喊过我妈妈。500个孩子在我的陪伴下，从趴在怀里的小不点儿，慢慢的学会了翻身、爬、跑、走。还有的孩子学业有成，学了一技之长，融入了社会。这些孤儿儿童都是国家的孩子，我非常珍惜能成为他们的妈妈。未来我将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做好他们的妈妈，倾注真心，让每一个稚嫩的心灵向阳生长。谢谢。
1: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幅非常稚嫩的画作，我想这是孩子对你们工作最大的认可，感谢你们为孩子们点燃了回归社会的希望。谢谢。下面有请张思静先生。
4: 大家好，我叫张思静，是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的一名精神科护士，从事护理工作18年。我所在的医院是一所治疗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主要收治和照料特殊困难群体中的精神障碍患者。面对这样一群特殊的患者，我拥有多重身份。在晨间护理时，我会为患者剪指甲、理发、剃胡须。到了夜晚，我是提灯守夜人，每个小时巡视病房一次，确保让每一位患者都有好的睡眠。在心理治疗时，我是心理疏导师，会仔细地倾听，耐心地疏导。在进行出院随访时，我是一名特种兵，每一次的跋山涉水都是为了将免费的药品送到患者手中。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我看到了无数患者他们藏在脆弱下的期盼，所以能够帮助他们逐渐康复是我平凡工作中最大的意义。未来我也将持续地扎根一线，为打通服务患者、服务社区和服务社会的最后一公里贡献我的力量。谢谢。
1: 对待特殊困难群体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感谢像您这样的提灯守夜者辛勤的付出。谢谢。下面有请赵琼琼女士。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赵琼琼，今年31岁，从事养老护理工作10年了，现在是我们院生活区副主任，主要负责我们院认知障碍老人、失能老人的照料工作。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奋斗在养老护理一线的代表和大家交流分享。10年前，我怀揣着对养老护理的懵懂和热忱走进护理院的大门。10年来，我不断锤炼本领，精进技能。多年的从业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我们养老护理早已不是简单的体力照料，更多的是融合了多学科、高度人文关怀和专业性的一门复合型职业。我们提供的也绝不仅仅只是照护老人的衣食起居，更多的是用心守护他们的尊严。这份职业看似平凡琐碎，但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和温暖。未来我也将不断努力，持续为养老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1: 养老服务不仅仅是需要人文关怀，更需要专业技能。感谢你们的探索创新，让老年人更有尊严。谢谢。下面进入提问环节，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提问。先请左侧吧，左侧第三排那位女士。
6: 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提问。那么当前呢，群众对于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等这样一些民政服务的需求啊越来越细，那么这个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我想请问呢，在“十五五”期间，作为民政一线的从业者，那么大家对于怎样把这个民生服务做得更暖、更暖心、更贴心，能不能请各位分享一下？谢谢。
5: 谢谢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对养老服务提出了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品质化的要求，也要求我们一线养老照护工作迈向更暖、更实、更细。面向未来呢，我们要抓紧抓实服务，精准照护。首先是精准地了解老人的需求还有情况，针对高龄、失智、失能、独居等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特征，我们要进一步细化、分层、分类照护标准，做到一人一策，精准适配，让每一类老人都能得到独属的、专属的贴心服务。还有就是要不断地锤炼技能，要持续推进我们养老护理职业化建设，带领团队成员不断提高专业技能，通过系统培训、实景实操演练，锻炼我们照护人员妥善处置特殊状况，做好心理关怀疏导的综合能力。同时要始终把人文关怀放在第一位，要充分地尊重我们老年人的脾气、性格，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要牢牢守住老人的体面和尊严。日常里一句耐心的问候，耐心地陪老人坐下来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陪伴老人暖心过节，日常相处把握好分寸，保护老人的隐私。我们把暖心小事融入进为老服务的过程中。谢谢大家。
3: 我也想回答这个问题。做好民生服务工作，我认为首先要摸清我们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与需求，有针对性的提供帮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救助管理站的服务对象已经发生变化，对于离家在外、务工暂无着落的困难群众，他们不仅仅需要临时食宿、协助返乡等传统的救助服务，更需要的是技能培训、就业帮扶、法律援助等多元的救助帮扶。这对我们救助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五五”期间，我们将重点推进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建设，一方面构建精准多元的救助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救助服务网络，为遇困群众提供更加精准、更专业、更温馨的救助服务；另一方面，

0: 面运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帮助疫控群众解决困难、摆脱困境、回归正常生活。同时积极发挥专业社工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制定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措施，为特殊的受助人员提供生活照护、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为有就业意愿的受助人员链接职业培训、就业资源等，把温暖实实在在送到他们身边。谢谢。
1: 我也来说一下，十五期间呢，国家对加强儿童福利机构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未来，儿童福利机构要从照料院内的儿童向服务社会的儿童拓展，一方面持续提升我们院精准化管理和精细化服务水平，让每一名孤儿童都能得到专业的养、治、教、康、社一体化照料服务；另一方面，深度推进开门办院，将院内的优质资源向社会上有需要的特殊的孩子拓展，给予他们养育、康复、教育等服务。在开门办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需求日益凸显，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孤独症儿童的关爱服务工作。一是在院内开办特殊教育孤独症儿童的班，和社会和医院、社会组织等逐渐成立孤独症儿童康复联合体，同时呢，也对孤独症孩子的家长提供心理疏导，还有一个培训技能等服务工作。我们希望用自己实打实的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幸福生长。谢谢。
2: 我也来说一下，作为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我会认真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健全社会体系的部署，立足本职，主动服务，帮辖区困难群众解决好大大小小的急事难事，扎扎实实把救助工作做精准、做高效。工作中，我们会落实好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将民政、医保、教育、人社等相关部门的救助资源统筹在一起，根据群众的不同困难分类施救，按需帮扶。同时，我们会落实好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让群众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式就能办好各项救助业务。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我还发现现在的困难群众不只是需要资金物质帮扶，还需要贴合自身的个性化服务。比如说，我们辖区有些孤寡老人，他需要有人帮他做饭、打扫卫生、洗澡、代办琐事。家里有重病病人的困难家庭，他急需就医陪护、康复照料等服务。有些困难群众想要增收、想要就业，这就需要我们去给他对接资源，他自己也要学习技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落实这些服务类的救助，按照群众的不同需求，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康复陪护，还有建岗陪济等相关工作，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谢谢。
3: 我也来回答一下。十五五规划呢，对于我们精神卫生福利服务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我作为一名基层的一线精神科的护理工作者呢，也必将尽全力来扛起这一份新的使命和责任。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将会尽全力把患者的饮食、卫生、起居等基础照料服务做得更加的扎实。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不断地去创新我们的人文护理服务模式，比如通过我们常态化的开展线下的亲情探视、线上的视频连线以及集体的生日会这样一系列的暖心活动，用心用情地去解决群众患者的急难愁盼的这样问题，营造一个有温度、有温情的住院环境。 同时呢，我们在“十五五”时期呢，也将持续的推进健康融合行动，不断的去完善出院随访或者是居家护理指导，还有社区康复等全链条的服务，做实我们一系列的护理帮扶，助力患者能够更好的回归到家庭和融入到社会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将积极的下沉到村社区，开展心理的健康科普宣讲，将我们的服务往前移，不断的来补齐精神患者群体他们的健康保障短板，以我们专业的精神科护理力量，协同我们的养老护理、儿童福利还有社会救助等各方面的力量，助力筑牢我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防线。谢谢。
4: 还有补充吗？没有。好，请继续提问。请右侧第一排这位男士。
5: 谢谢。封面新闻记者提问，有一个问题想提问给杨守伟院长。您从事孤残儿童护理20多年，可以说亲眼见证了困境儿童的保障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提升。请问随着时代的发展，您感受到现在的儿童福利工作在内容、理念等方面有哪些变化？谢谢。
1: 谢谢你的提问。我在儿童福利院工作了26年，陪伴着一批又一批孩子成长，也真切感受到我们党和国家始终用温暖和关怀陪伴着，让每一个困境儿童撑起了一片蓝天。20余年间，儿童福利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保障护理念从最初的保障孩子活下去，到转变为如今助力他们活出彩，首先是保障的范围不断扩大。过去的儿童福利工作主要针对儿童福利院的养育康复等工作，现在我们院的孩子有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等多种情况和类型。我们还主动走出去，为社会上的残疾孩子提供免费康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也成为了我们关注关爱的服务对象。再就是保障的内容不断的扩大，也多元化。过去呢，主要是针对基础生活，现在呢，目前困境儿童的基本生活、医疗康复、公共教育、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法定监护等6大系列全面成立。对我们儿童福利院来讲，我们不光是在院内的服务，我们也慢慢的开门办院服务，希望能够为社会上的残疾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康复服务。再就是保障的政策也越来越全，比如说孤儿明天康复医疗康复明天计划、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等项目也落地见效，让我们患病的孩子应治尽治，适龄的孩子上学无忧。我们院也联动了3家医院搭建了绿色的诊疗通道，另外呢，就是说可以远程会诊，异地就医，还有一个我们针对的我们院内的孩子开展了针灸啊、推拿等中医疗法，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健康。儿童福利事业是传递党和政府温情的事业。作为孤寂儿童的妈妈，我们是传播者和传递者。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岗位，做孩子们坚实的依靠，希望每一个孤寂儿童都能被温柔呵护，快乐成长。我希望我的心愿就是希望儿童福利院这是不变的未成的事业。谢谢。
4: 好，请继续提问。请左侧第三排这位男士。
6: 好，谢谢主持人。新华和客户端记者提问，请问赵琼琼代表，您从护理专业毕业后到养老院工作，当时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做出这个选择的？照顾失能失智的老人是非常辛苦琐碎的工作，那是什么让您在养老服务行业留下来？谢谢。
7: 我本身是学护理专业的，当初选择进入福利院干养老护理，一方面其实当时是我们学校跟福利院有校企合作，给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十分看好上海养老事业的发展前景。 但真正的进入一线干起来，才发现我们养老护理有很多的辛苦和不易。我经历过第一次照料老人时的手足无措，也遭受过我们认知障碍老人情绪失控时带来的委屈和不解。这种时候也有过委屈，有过疲惫，有过压力，甚至有过退缩的念头。但是后面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很多高龄失智失能老人，我们每一次耐心的陪伴，温柔的点头，一次精细的一个护理，都可以给老人缓解痛苦，疏解他心里的苦闷和孤独。也正是这样被需要、被牵挂、被信赖的感觉，让我一次次打消了念头，坚持了下来。这十年我也不断地在学习总结经验，有了自己的工作法和工作室。我带领团队融合医学、康复学还有护理学等专业知识，独创了认知症三不五感照护法，即不否定、不指责、不批评。通过围绕我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个维度，为我们认知症老人打造温暖、舒适、安全、有尊严的生活环境。通俗一点讲，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认知症老人，他会因为记忆力减退，会重复要求你干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非常常见的，他会要求反复的吃药。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要去否定老人当时比较混乱的记忆，也不要试图去和老人进行争辩，因为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可以递上一块点心，播放一段老人熟悉的、喜欢的音乐，转移他的注意力，在老人吃药的时候啊，给他拍下照片，增强他的记忆力。这个工作法呢，我们已经服务了上百名的老人。在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成立了上海市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积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从21岁到31岁，这十年来，我。

0: 的来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这样一个实践，同时我们也是践行为民爱民理念的行动。谢谢。
1: 我也来说一下我们基层的社会救助工作。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位于城乡结合部，那这些就城乡结合部的特点就是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强，既有低保、特困、重病、重残这些群体，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还有一些外来灵活就业人员、低收入家庭等群体。有的群众呢，他就对政策了解不多，还有的群众他遇到困难了，不知道该找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线下依托网格服务体系，按照服务范围和对象数量，将我们辖区分成了大、中、小三级网格。网格里头配备专兼职的网格员，由网格员常态化上门走访，宣讲政策，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帮助有需要的群众申请救助事项，链接帮扶资源，这样让社会救助就能看得见、摸得着。我们线上就是依托社会救助动态监测系统，这个是省市建立，然后是我们基层用就可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实时的把救助对象的信息进行一个录入和一个更新维护，这个系统会常态化的把比对一些大额医疗支出等信息，然后给我们发送一个预警，然后由我们每个街道、每个村和社区也都有困难群众急难问题快速响应服务队，由这些队员呢就是上门去入户核查，发现群众有急难了，就开辟社会救助绿色通道，实行先行救助。我始终觉得社会救助不是坐等群众上门求助，而是我们要走下去，走到群众身边，从而实现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谢谢。
2: 还有没有补充的？没有了。好，继续提问，请右侧第二排这位女士。
3: 谢谢发言人。浙江日报潮新闻提问：杭州是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科技之城，请问于真站长所在的救助管理站是如何运用科技和数字化手段为遇到困难群众提供帮助的？形成了哪些经验？谢谢。
4: 感谢这位记者提问。正如您所说，杭州作为未来科技之城，流动人口相对较多的城市，救助管理工作既要能跟上城市发展的快节奏，更要能守牢

0: 民生保障的温暖底线。为此，我们借助杭州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依托城市大脑的建设成果，用科技赋能权益我们民政服务，打造了全国首个民政服务智能体杭民心。它把所有的我们全市所有的民政政策和办事指南都装进了口袋里，全天在线。不管是临时遇困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是生活无着的遇困群众，只要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杭民心，它不仅能秒回咨询，把各种救助的相关政策翻译成大白话，还能呢一键定位最近的救助站点，提供实景视频和地图导航，真正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与此同时，科技赋能也延伸了我们救助服务的触角，让我们对揭面一些潜在的救助需求呢，能够迅速做出回应。目前，我们救助管理在开发的数字驾驶舱已经接入了全市的110系统、救助热线以及爱心人士提供的求助线索等信息，通过 AI 分析，自动识别预警。一旦接到了揭面的预警信息，数字驾驶舱它在1分钟内就能够完成自动建档、定位匹配，5分钟内将指令精准下达。属地的小分队做到急令即动，30分钟内呢，小分队到达现场，核实情况，实施相应救助。这套1530的快速响应机制，大大提升了我们揭面救助的处置效率。2024年以来，数字驾驶舱已累计生成有效的预警线索260多条，各类救助指令3750多件，处置完成率达100%，形成了科技预警与人工服务的无缝衔接。我想，未来科技将深度赋能我们民政的救助工作，以数字化的手段守护着困难群众，把暖心保障送到千家万户。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请左侧第一排这位男士。
2: 谢谢主持人。稍后新闻记者提问。精神障碍患者是特殊的群体，对他们的照护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请问张思进代表，您作为一线为数不多的男性照护人员，您遇到过哪些入行之前没有想到的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谢谢。
3: 感谢您的提问。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呢，是先进入到的一家综合性的三甲医院工作。在这期间呢，我接触到很多病人，他们除了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饱受着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困扰。这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基层精神卫生工作力量的紧缺，而且呢，男护士在这个领域更是被需求。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呢，凭着一腔热忱，我就进入到了精神专科医院工作。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能够把我的专业所长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精神障碍患者。但是我入职以后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说综合医院的患者，他们都是主动的求医，而且信任和配合我们医护人员的治疗。但是精神障碍的患者，他们大多数不认为自己生病了，对于我们的护理也是非常排斥和抵触的。所以我们很简单的一个护理操作就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完成。当然和患者的沟通也是我初期遇到的一个困难。普通的患者他们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需求，但是我们的患者呢，他们有的沉默寡言，不愿意交流，有的思维混乱。所以后来我才慢慢地懂得，和他们沟通需要的不是说教的方法，而是要用真诚、耐心和细心。于是我改变了和他们的一种交流沟通的方式，细致地去观察他们的神态、动作，用共情的方法去消除他们对我们的一种抵触，一步一步地来建立起我们的良好的互换。

0: 关系。当然，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还存在有很多人对于我们男护士的一种刻板的印象，会认为我们只能做体力活，干不好精细护理。但是我偏要打破这种常规，然后发挥我们男护士的优势。记得曾经有一位重度躁狂的老年患者，他突发冲动，我们多名的护理人员呢难以安抚。在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上前妥善地安抚了患者情绪，避免了患者伤害到他自己。而在后期的长期的照护过程中呢，我也持续地学习老年精神障碍的一种知识，不断地去陪伴他，开导他的情绪，稳定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一件事情，也让我更加地确定了男护士他不仅有处置危机的底气，同时也有深耕精细化人文照护的这样一个能力。在我们精神康复院，我们还成立了男护士的专项小组，我们会定期的开展病例研讨，或者是心理危机干预、技能培训等等等等，充分的去发挥我们每一位男护士的优势，相互帮助，也相互学习，不断的来提高我们男护士的护理温度和护理精准度。这一路走来呢，我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护理是不分性别的，同样担当也是不分岗位的。10年的精神科护理经历呢，也让我更加的笃定，男护士同样可以把护理工作做得更细、更好，也更出彩。谢谢。
1: 好的，请继续提问。请中间第一排这位女士。
2: 谢谢主持人。解放日报上官新闻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想提给赵琼琼和杨守伟两位。老人和孩子的照料需要爱与责任，也需要专业化的照护服务。想请两位代表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谈一谈，你们是怎样通过提升专业服务水平，让老年人和孤残儿童感受到温暖和生命的尊严的？谢谢。
3: 好，谢谢提问，我先回答。我从事养老护理工作10年了，那也是亲身经历了我们养老护理从传统比较传统的一个状态，迈向更加专业、规范、品质的一个新阶段。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提供的服务越来越精细，老人生活越来越有尊严。那我们原来的比较传统的养老呢，仅能提供比较一些基础的生活照料还有保障。但是现在我们事事立足老人的真实需求，还有他的一些细微的感受，去制定老人的这个个性化还有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方案，并去提供相应的护理内容。还有一些比较容易忽视的小细节，我们在上面也是下足了功夫。比如我们会精准把控卧床老人30度角抬高床头的角度，有效地降低坠机性肺炎的发生，关注我们老人起身落座以后双脚是否踩稳地面，保障老人坐姿安全还有舒适性。还有很多一些小细节都在关乎着我们老人的一些切身的一些感受。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的服务保障更全面，老人的健康更有底气。随着医养结合和智慧养老的不持续的落地深化，我们搭建起以老年人为中心的闭环安全保障服务网络，日常的生命监测、慢病管理、康复理疗、就医对接全链条，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门，大病有人管，服务全程跟进，牢牢守住老人的健康安全底线。还有就是服务的内容更加丰富，我们老人的精神生活更加充盈。新时代既要养好身体，也要做好精神方面的关怀。比如我们院每天常态化开展有书画、手工、康复健身、理疗、红歌、对唱等等多元的一些活动， 覆盖不同老人的身体状况、年龄、兴趣爱好。除此呢，我们还充分挖掘我们老人的特色特长，邀请老人去担任我们的志愿讲师、活动带头人，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谢谢。
4: 我们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比如说脑瘫、肢体残疾、智力障碍、孤独症等。每个孩子要想照顾这些孩子，光有爱心和责任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专业的技能和强硬的服务，才能够照料好这些孩子们，收获好他们的健康和尊严。首先要提升技能，我们要根据孩子的需求，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学什么。这几年我们院的同事们都去学习了语音师啊、营养师、康复师等多项技能。我也牵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收集了2000多个油画护理金点子，创新设计了多项护理模式，设计制作了特殊儿童需要的康复器具。比如说我们针对有唇腭裂的孩子设计了吸管式的奶瓶，为肌张力高的孩子呢设计了中间内凹的这种护理床。我们还根据孩子的特殊情况给他们制定了成长方案。比如说我们的脑瘫孩子小欣欣，他呢学步困难，我们就为他设计了柔软加宽的学步带。针对我们智力残疾孩子的周周，他的吃饭能力差，所以说我们就制定了用于他方滑的那种小勺子，然后你搂着他一遍一遍的去练习。针对我们智力残疾的孩子小峰，我们教给他学烘焙，然后烹饪，还有一个就是学理发。在我们坚持的教育那个康教训练下，我们的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欣欣能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我们的周周学会了穿衣、自己吃饭等生活自理能力，我们的小峰更有了可喜的变化，他学会了烤面包、包饺子，还学会了做四菜一汤。在他18岁以后被社会化安置，然后在当地的儿童福利中心有了工作。我们通过一人一策，让每一个不可能变成了一个个的惊喜。谢谢。
1: 好的，请继续提问。最后两个问题吧，先请左侧第二排这位女士。
5: 谢谢主持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呢想提问给郭珊珊主任。您长期呢在基层从事这个社会救助工作，请问您是如何让各项救助政策落实落地，把这个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的？谢谢。
6: 感谢提问。近年来国家不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民政、医保、教育、人社等部门陆续出台专项救助政策，覆盖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就医、就学、就业等方方面面。救助对象也从低保、特困人员延伸到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可以说都比民生保障网更加密实了。作为基层人员，我们一直在琢磨如何在街道层面把各项救助资源更好地统筹起来，充分发挥政策效应，真正惠及困难群众。目前我们正在对民政、医保、人社、教育、残联等17个部门和单位的救助事项进行梳理，形成一个清单。我们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政策宣传彩页、上门拉家常，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群众把政策讲清楚，让群众明白遇到困难该找谁。我们街道有一户肢体残疾的低保对象，她丈夫去世了，自己突发疾病，公公婆婆年龄大了，女儿肢体残疾，在大学就读，四口人靠着低保和她钩织手工艺品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后，系统梳理了救助政策，在原有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的落实的基础上，又给他们落实了临时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自强绿色行动、慢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政策， 稳稳拖住了他们的基本生活，也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我们落实主动救助机制，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困难群众急难问题快速响应服务队和网格员志愿者的力量，重点关注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寡老人、困境儿童、重病重残等特殊群体，根据他

0: 我们会定期给困难群众发放清单，把享受的政策一项一项列清楚，让大家心里有数，心里有底。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回访，看看救助措施实施效果怎么样，发现问题立即调整优化，确保救助措施真正惠及困难群众。我将初心不改，脚步不停，一户一策精准救助帮扶，用实实在在的兜底保障守护万家安稳。谢谢。
1: 好的，最后一道问题，我们请中间第二排这位女士。
2: 谢谢主持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常年累月的扎根民政基层一线，请问在多年的从业经历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们觉得这份工作是特别值得的？是什么让你们始终保持初心和热忱？谢谢。
3: 谢谢，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从事养老护理十年来，有很多暖心的瞬间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但让我印象深刻并笃定这份职业价值的是长期陪伴照料一位患有晚期认知障碍的老人。奶奶刚入院的时候，戒备心非常强，她轻易不让陌生人靠近，拒绝进食，拒绝翻身洗漱，夜间呢也经常躁动不安。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着急机械地完成护理流程，而是选择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每天抽时间陪她静坐，轻声安抚，慢慢熟悉他的情绪变化规律，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细微偏好，根据他的情况动态的量身调整他的照护方案。经过日复一日的坚持，奶奶最终卸下了心房抵触和不安。经过两年的长期陪伴和精心照护，奶奶慢慢的接纳了我。她不会说话，也无法表达，但是他看到我会主动伸出手拉住我，眼神跟着我走动，会安静下来。正是这种无声的信任和纯粹的依赖，让我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清晰地触摸到这份职业沉甸甸的特殊价值。谢谢。
4: 我也来说说我的经历。我们的许多服务对象已离乡多年，每当我看到他们经历了万水千山与亲人相拥的那个团聚时刻，我都会热泪盈眶。我觉得我们救助人的坚守与努力非常值得。记得我刚到救助站工作不久，去福利院探望安置人员，一位患有智力障碍的老人让我格外揪心。老人是在2011年流落街头，被群众发现后送到了救助站。当时他意识混乱，言语含糊，不知道自己叫什么。我们立即发布了寻亲公告，基础人像信息库比对，几经核查一无所获。3个月后，老人安置在福利院生活。但我们的寻亲工作从没有按下暂停键。随后的10年里，我们不间断地进行线索排摸，闲暇时陪着老人聊天，即便大多时候老人只能发出简单的单声调，但我们都会精心地捕捉他每一个语气词，收集了多地的方言短语，甚至搭配了地方小吃，想唤醒老人对家乡的记忆。一次次尝试却仍无进展，直到2021年的一天，老人在观看地方新闻时突然蹦出了一句绍兴方言，这是他10年间第一次清晰表达。沿着这条线索，我们一路排查，缩小范围，经公安机关的技术复核后，终于锁定了老人的身份信息。认亲当日，兄妹五人相拥而泣，这一刻他们足足等了10年。老人的家人特意送来了致谢锦旗，感谢杭州市救助管理站10年如一日的暖心相助。这场跨越10年的寻亲没有捷径可走，救助管理工作没有今天伟业，日复一日的坚守是为了让更多失散的家庭跨越山海，亲人团聚。谢谢。

0: 扎根护理一线26年，孩子们回馈的爱让我的工作格外有意义。我们院有个孩子叫小慧，她来到我们院的时候还不到1岁，患有面部神经麻痹，小时候不愿意接触人，总是独自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们把脚步放缓，声音放轻，温柔地抚摸她的小手和小脸，轻轻地拥抱她的身体，把爱心和耐心来陪伴她。上学后我们还经常帮她去聊天，排解她的学习难题，攻克她学习中的问题。从小学到大学，孩子一直学习很优秀。2024年，我们的小慧被保送到了北京知名大学攻读研究生，攻读的是航空宇航专业，她立志要科技报国。她对我说，杨妈妈，是国家的福利政策和福利院大家庭让我成长成才，我真心的感谢我的祖国，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她立志要在航空专业奉献力量。对小慧这样的孩子来说，我是他们最亲的妈妈。对我来说，他们是我的依靠，对他们是一个牵挂和欣慰。怀着母爱照顾他们，希望重新能燃起他们的人生，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踏实而充实，也是我工作中最珍贵的事情。谢谢。
1: 刚才听了杨院长的分享，我也很感动。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呢，每当看到患者他们病情逐渐的好转，重新找回他们的生活底气，我就觉得我格外有成就感，付出也很值得。印象当中最深的是，我曾经护理过一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这一名患者他在住院初期是不吃饭也不交流，情绪波动非常的大，护理难度也是极高的。而作为责任护士呢，我并没有放弃，而是根据他的病情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我会每天坚持到他的床旁陪他聊天，哪怕只是坐一会儿。我也会将热乎乎的饭菜递到他的手上，喂到他的嘴边，哪怕这些饭菜一次又一次的被打翻，我都会耐心的帮助他更换床铺，整理衣物。可是一周过后，这名患者的病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患者的父母一度想要放弃。于是我们一边调整着治疗和护理方案，一边安慰和鼓励他的父母，帮助他们重建信心。在经过半个多月的坚持陪伴和耐心疏导后呢，这名患者终于开口和我说话，也愿意吃饭了。又经过2个多月的治疗，这名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顺利出院。在出院的时候呢，他的父母非常的感激，称赞我们的专业、坚持和耐心。也是这样，我和同事们呢，用这种专业和耐心，永不放弃的专业守护，帮助一个又一个像这样的患者缓解病情，逐渐康复。同时也帮助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庭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这让我们都很有成就感，也是我们精神科护理最大的价值。谢谢。
2: 接下来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的救助经历。从事社会救助工作15年，每一天我都觉得充实且有意义。有一户困难家庭的帮扶经历，让我真切体会到所有长久的坚守都格外有意义。2021年7月，一名在临潼就读的大学生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到医院重症室治疗。他家户籍在湖北麻城，是建档立卡脱贫户，全家靠父亲一人务工为主要生活来源，本盼着孩子就业以后可以改善家境。但这个突发事故让孩子入院一周就花费了50000多元治疗费，高额支出和危重病情瞬间击垮了整个家庭。当时我在临潼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工作，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困境后很是揪心，我们立即启动救济难程。

0: 绪，一边联系学校、公安，为这个孩子办理长期居住证明、交通事故情况说明材料，开通先行救助，给他们送去了10000元临时救助金，缓解急难。一边联系麻城民政部门，协调当地落实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缓解这个家庭的后续困难。在多方帮扶下，这个孩子康复出院，如今在深圳一家知名企业工作，全家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一直认为，社会救助是雪中送炭，帮助困难群众度过难关的事业，更是点燃希望，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自立自强的事业。只要我们把社会救助政策落得实，把为民解困的事儿做得细，困难群众的心理才更有依靠，生活才更有底气。谢谢。
1: 还有没有补充？没有了。好的，台上各位的讲述，他们的经历，我想感染感动着我们现场的每个人。民政工作看似平凡普通，但是却润物无声地汇集到了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正是因为广大民政工作者的坚守和付出，这份看似琐碎的工作变成了温暖的事业，群众的期盼也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谢谢你们，今天的见面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再见。

0: 我们淡季的时候每天接待游客达到一两百人，旺季的时候达到四五百人。我叫潘春林，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宜春人，今年55岁。18岁的时候我进入了矿山，成为一名矿工，也是一名拖拉机手。随着矿山的关停，我在宜春开办了第一家农家乐。我们去年宜春接待的游客量达到120万人，春节的收入达到2700多万，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达到8.1万。
1: Pan Chun Lin was the first local to Nessis. Today, Yu Village is a well-known tourist spot, but in the 1980s, its wealth came from quarrying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

0: 发展。那么这些高铁呢，已经把中国50万以上人口的县市紧密地连接了在一起，所以呢，应该说这个通过高铁的这种交通方式，极大地压缩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空间的距离。
1: Proving Professor Lee's point, Beijing to Shanghai once took more than 12 hours on conventional trains. Today, high-speed rail has cut that journey to just 4 hours. Speaking of connecting cities, there is somewhere else I still want to see. So we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on board the pioneering Beijing Zhangjiakou high-speed railway line.
2: These trains certainly feel very modern, but what makes them intelligent? How is that different to just being high tech?
0: 在这个车上，我们安装了2718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实时采集我们车辆的牵引、制动、网络的这些大部件的信息，来保证我们运行的安全。在这辆车上面，我们安装了列车运行自动驾驶系统 ATU 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可以实时采集我们列车的线路情况，外面的一些周边的环境的信息，来决定列车以什么样的速度来行驶。我们的故障信息、状态信息会实时的通过 5G 的技术传输到我们的云数据中心上。那么我们如果这个车有一些机械的一些故障或者是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的相当于地面的运维系统会及时的给出处理的决策和建议，那保证我们这个动车运行一直是安全和平稳的。那么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在训练我们的控车的算法。未来呢，我们相信随着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些发展，它可能会超越我们最优秀司机的水平。
1: Tha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a good thing. I just hope they keep our train driver and friend An Shou Qi on board to continue training the AI. But now it looks like we've reached our destination.